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 是璀璨多变的色彩? 是轻松自在的步伐? 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來一首接一首短曲 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 值得你細心聆聽 每日下午1:15 第四台為你帶來一時之選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克拉玛的第八号 D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70，有钢琴家雪莱联同伦敦莫扎特合奏团的成员一起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Cramer's Piano Concerto No. 8 in D minor, Opus

0: 70, played by the London Mozart players, the conductor and soloist, was Howard Shelley.
1: Bavaria 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众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这首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来的时候已经是第107小节，已经是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没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那句是几小节之后，同样是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不撑。演奏的是冼文文和由力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系扬立捷克嘅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嘅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嚟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呢，有我马妍莹同你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呢，有一首相当平和的音乐要带给你啊，是韩德尔的 G 小调小步舞曲，这个呢会是钢琴名家金溥仪的改编，这个改编啊，和声和即体都比原作更为丰富，亦都凸显了音乐里面的抒情色彩啊。阵间就交给赵成真弹奏了。然后呢，有一套英国作品是班尼特的小夜曲，作品是为1977年英女王登基银禧纪念而作，当初是由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首演的，所以班尼特作曲的时候是就着学生和青年乐团的演奏能力来到写音乐，对这些年轻乐手来讲是挺有挑战性的，也都加入色彩丰富的敲击乐。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出自《天鹅之歌》。这套歌曲集《天鹅之歌》前面七首歌借用了雷尔斯塔的诗，而后面六首歌呢就是用海涅的诗的。而我们会听的是用雷尔斯塔的诗写成的第七首，叫做《告别》，讲到主角骑住马向他喜爱的小镇告别，踏上旅途。交给男高音帕慕亚，还有钢琴家路维士。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瓦》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瓦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咁啊，过去几个礼拜都喺度同你介绍啲欧洲嘅爵士音乐，咁啊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今日有少少唔同啦，今日嘅专题系咩呢？今日系想同你哋大家分享一啲钢琴独奏嘅作品。咁啊，点解要揀钢琴独奏呢？因为其实我初头听 Jazz 嘅时候呢，都比较抗拒一啲听 solo piano 嘅音乐嘅。点解呢？好似觉得好寡好闷咁。但后面慢慢听多咗呢，哇，觉得原来精髓所在。因为要弹得好听嘅一个solo piano 嘅 piece 真係唔容易嘅。弹一场好精彩嘅钢琴独奏嘅音乐会，要人听成晚都唔觉得闷，亦都真係唔容易嘅，真係考功夫嘅。咁咁耐以来，我諗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张作品，係 Keith Jarrett 嘅 Coon Concert， 係差唔多公认係钢琴独奏嘅最好听嘅一张作品啦。咁我都其实都几同意嘅。如果大家係对呢个 solo piano 有兴趣嘅，不妨就搵返一隻 Coon Concert 返去慢慢欣赏嘅。咁今日除咗欧洲嘅琴手之外呢，我亦都会有几个美国嘅琴手，甚至亚洲的琴手出现的。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美国的很出色的这位琴手 Fred Hirsch。 他也是近代弹钢琴的爵士之中的表表者。他除了他的 trio 出色之外，他也是弹很多钢琴独奏的音乐会的。这一张也是来自他一张 live 的 recording， 是在韩国的录音。咁呢个歌叫做 The Ops。

跟住落嚟，亦都系另外一位美国近代出色嘅琴手啊 ，Brett Mehldau。咁啊，佢亦都系同 Fred Hurst 近啦，因为佢都系有好多玩 classical 嘅底子嘅。咁啊，佢曾经出过一套四张 CD 嘅钢琴独奏嘅作品。咁啊，拣咗其中一只歌俾大家。

咁啊，听开爵士嘅钢琴独奏，当然亦都唔少得自己最喜欢呢一位意大利琴手 Danilo Rea 喺佢工业为最出色嘅一张作品 Lyrical 入边咧，佢系拣咗呢个歌啦，就系歌剧 La Rondini 入边嘅一个 pieces， 叫做 The Dream of Doretta。

芬蘭嘅琴手啊 ，Eero Rantala， 咁佢錄過一張唱片叫做《Lost Hero》，咁啊係佢用鋼琴獨奏咧，係送好多唔同嘅樂曲俾一批離開咗我哋嘅樂手嘅。咁啊，佢首先咧係有呢只歌叫做《Tears for Espen》，係佢送俾呢個已故嘅瑞典樂手 Espen Svensson 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位瑞典嘅琴手 Steve Dobergloss， 咁啊佢系好出名，系玩钢琴独奏嘅。咁啊佢亦都推出过呢张唱片叫做 Golden Slumber， 佢系用钢琴独奏嘅形式去演绎好多 The Beatles 嘅作品嘅。咁啊拣咗呢一只 Medley 俾大家听咧，就系 Golden Slumber 加上呢一个 You Never Give Me Your Money。

連續聽咗幾位歐洲嘅琴手啦，跟住想介紹兩位嚟自亞洲嘅琴手俾大家聽聽嘅。咁啊，首先係嚟自日本呢一位好超級嘅琴手女琴手 Hiromi 啦。咁佢以即係佢嘅 trio 成名啦，咁啊玩啲比較 fusion 啲嘅音樂啦。咁但係喺佢呢一隻 Alive 嘅唱片入邊咧，佢係錄咗一隻好出色嘅鋼琴獨奏嘅作品嘅。咁佢呢只歌咧係寫俾宮崎駿嘅，叫做 Firefly。

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喺度听啲欧洲爵士为主啦。咁啊，今日钢琴独奏呢个环节咧，咁啊啱听完有一位日本嘅琴手啦，想介绍多一位中国嘅琴手俾大家听嘅。哇，呢个朋友好年青，佢录呢一只碟嗰阵咧，应该只系得19岁，系一只现场嘅录音，喺北京嘅现场录音。佢名字叫做阿布，中文叫做阿。咁我哋留意住呢个名字，将来你一定会见到更加关于佢嘅音乐嘅。呢个歌叫做 Memories of Love。

啱听过嘅系嚟自北京嘅呢一位琴手阿布，咁啊，其实佢而家咧已经系去咗纽约发展噶啦，咁喺嗰度系亦都系继续深造紧嘅，咁啊，将来我哋应该会更加听到更多关于佢嘅音乐啦。咁啊，最后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呢一位嚟自波兰嘅琴手 Lizette Moser， 咁其实佢弹solo 亦都系别有一手嘅，咁啊，当年好多电影嘅配乐咧，好多由呢个 Presner 去写嘅电影配乐咧，嘅钢琴部分都系佢负责嘅。咁啊，佢后尾亦都有录翻呢一碟咧，入边包括咗呢一只电影《Unfaithful》嘅主题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That was Marie Perrin performing Bach's French Suite No. 2 in C minor, BWV 813. 鋼琴家帕拉亞方才演奏過巴克斯小調第二法國組曲 BWV 813。下一首作品就是海頓好少被演奏，而且錄音都好少的鋼E大調第76交響曲，霍伯肯編號1-76。交響曲是1782年完成，當時海頓50歲。嗰阵有计划请佢去英国，呢首同第77、78交响曲同期，因为作曲家打算带住新作去巡回演出。虽然嗰次英国嘅邀约演出未能成行，不过海顿都好喜爱呢一首第76交响曲。佢写信俾巴黎嘅出版社，好有信心话作品一定好卖，仲形容系三首又华丽又唔冗长嘅交响曲。海顿的交响曲当时已经在巴黎、伦敦和维也纳这些音乐重镇经常演奏。他在1761年入职埃斯特哈齐家族 Esterhazy， 做到宫廷乐长。去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说他在欧洲各城都被当成一位不再只是因宫廷框架入面当红的作曲家。作品编制是有一支长笛、两支双簧管、两支八重管、两支法国号，再加埋弦乐，全曲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节奏弹跳，一开始就由八重管独奏跳出嚟，好有心思。第二乐章开头已经系有优美嘅主题，同后面好多细碎短音，营造出好似风暴咁嘅段落，形成鲜明对比。到临尾仲有一个假嘅华彩乐段。第三乐章是充满跃动和开朗气息的小步舞曲，中段的三重奏令人联想到一幅恬静的田园图画。而第四乐章一开始就是轻盈好像跳舞的主题，最终乐章带着柔和的神情一路奔往终点。为大家揀嚟的版本来自由范森范亲指挥的日本世纪交响乐团。The second piece for this episode is Joseph Haydn's Symphony No. 76 in E-flat major, Hoboken 176. It was composed

We've just heard Norichika Imori conducting the Japan Century Symphony Orchestra performing Haydn's Symphony No. 76 in E-flat Major, Hoboken 176. 剛剛聽過范森范親指揮日本世紀交響樂團演奏海頓的鋼E大調第76交響曲霍伯肯編號1至76。 完結今集節目的是舒伯特 F大調 八重奏 D8803。 1824年，作曲家受奧地利魯道夫大公屬下丹皇管演奏家德耶伯爵委託，寫一首好似貝多芬七重奏作品20咁嘅作品。點解會有咁得意嘅要求嘅呢？其實呢位魯道夫大公係貝多芬嘅學生兼好朋友。貝多芬有十幾首作品都係提獻俾魯道夫大公嘅，當中有大公三重奏、皇帝鋼琴協奏曲同埋D大調莊嚴美撒。 而貝多芬嘅七重奏廣受好評，所以大公本人都想有多啲類似嘅選擇。舒伯特嘅八重奏結構同貝多芬一樣，都係6個樂章，長度大概1小時，比貝多芬嘅40零分鐘多咗唔少。樂器方面都仲有小中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單簧管、法國號同八重管。不過舒伯特就再加上第二小提琴，所以就有8個聲部啦。雖然係一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啊，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过咗个周末翻到嚟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9月28日，我哋翻到去179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89年嘅今日，9月28日嘅呢一个日子咧，15岁嘅霍尔斯特参加咗一个音乐比赛，不过咧佢只系得第6名啫。我哋欣赏过系霍尔斯特嘅 A 大调管乐五重奏，阿拉伯风合奏团演出过。
1: That was Holst's Wind Quintet in A Major, performed for us by the Arabesques Ensemble.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Haydn's Cello Concerto No. 2 in D major. This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ccompanied by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1: 1790年嘅今日，海顿嘅赞助人艾斯塔帕西喺维纳逝世。我哋欣赏过有海顿嘅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家伊莎尼士联同北莱梅德国室乐埃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荃湾站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荃湾西港铁站。同时反方向往屯门亦都系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同时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仍然车多，龙尾杨屋道。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约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近观塘绕道车多，龙尾茶果岭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次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8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今日好高兴电话旁边请嚟一个原创独脚戏作品嘅一个，哇吓，佢嗰个岗位都即系基本上系一手包办嘅一个朋友啊，谢慧思嚟同我哋倾偈嘅。
4: 慧
3: 思你好，
4: 系你好，大家好。
3: 好嗱，我知道你哋嚟緊啊，咁個團隊咧喺十月初咧會有一個獨腳戲啊嚇，由你自己咧就做一個主辦啦，做一個導演啦、演員、偶戲同埋道具製作、編劇都係你自己嘅。咁、那個戲名咧都較為一個童話，叫《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呢個戲碼，我一聽完呢個名嘅時候咧，一般嘅即係讀者就會覺得，咦？呢個係咪兒童劇嚟㗎？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啊，火之之當然係一個好卡通嘅人物啦。咁可唔可以同聽眾先分享一下呢一個嘅創作理念係點嚟嘅咧？係咪一個兒童劇嚟嘅咧？
4: 的而且確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先睇咗一本兒童圖書啦，就叫做《I Believe in Unicorn》，跟住睇完之後覺得，好好喎，因為佢就係講緊關於有個故事姐姐，然後佢就 inspire 咗好多嘅小朋友啦，就覺得呢個理念好好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當初嘅起因呢，亦都係真係因為睇咗兒童書啦，同埋另外仲有睇咗繪本啦，就覺得呢個媒介同埋呢個睇世界嘅方式呢好好喎咁樣。所以就比較用兒童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嘅一個角度去做呢一個創作嘅開始囉。
3: 嗯，小朋友嘅視覺咧，永遠都係最純粹同埋最簡單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呢個兒童嗰呢個讀物裡面咧，由嗰本書衍生出嚟你嗰個創作，其實嗰個世界觀係點樣嘅咧？
4: 因為咧嗰本書咧，佢就涉及到佢哋之後就一個男仔，佢本身唔中意睇書，到後尾咧，佢就發現睇書原來係書本嘅世界係好有趣嘅，原來故事係一樣好有趣嘅事。跟住呢及後就發生咗唔好嘅事情啦，打仗啦，咁個戰爭嚟到之後呢，跟住佢點樣去面對啦戰爭啦，同埋佢點樣去喜愛呢個圖書，佢覺得圖書應該要去流傳落去嘅時候呢，佢選擇咗去圖書館嗰度救返啲圖書。而呢樣嘢係我覺得好感動嘅，呢樣好簡單率直但係好勇敢嘅一個事情。
3: 嗯哼，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你个戏名里面讲紧遇见嘅火之之？呢、這个火之之究竟系咩一个嘅生命状态，同埋系一个咩角色嚟噶？
4: 火之之咧系一个我创作嘅一个虚构嘅一个角色嚟嘅。咁咧就系、是、源自于咧 喺我嘅故事入面都有一个嘅小女孩啦，咁佢係安妮，咁佢係一个好鍾意听古仔嘅小女孩，所以呢我就创作咗一个係佢婆婆同佢讲嘅故事，咁而呢个故事呢就会一路一路影响住佢去到佢长大，咁所以我就创作咗火之之呢个古仔啦，就係讲喺呢个世界之初啦，当呢个世界呢仲係差一片嘅时候呢，跟住个创世神呢就抌咗粒种子落嚟喎，然后呢佢慢慢生长啦，发芽啦，长大就会结咗啲果实出嚟啦，但啲果实呢係一本本书嚟嘅，即係啲古仔嚟嘅，然后呢啲火之之呢就会喺啲古仔度飞出嚟，佢哋係故事嘅精灵囉，咁佢哋呢就会带住七彩颜色啦飞去呢个世界，咁从此呢个世界就唔係黑白色啦，佢就可以变成七彩缤纷啦。
3: 但係奈何又有一日战争嚟到啦，咁又变返漆黑一片，係咪？咁於是呢我睇到你哋嗰个劇情呢就话呢个女主角呢就利用同佢一齐嘅一个嘅叫做玩偶啊，玛丽啊，同呢个咁嘅女主角踏上旅途呢，就搵返呢啲咁嘅火之之。嗱，我想提问嘅一样嘢就係话，我见到你嗰个戏剧元素都好丰富啊，有一个嘅童话嘅色彩嘅寓意喺里面啦，亦都有偶戏啦，讲緊一个嘅偶嘅制作。咁我见到你呢个偶里面呢一个角色叫做玛丽嘅。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你即係身为一个创作人，今次你连呢个戏偶同埋道具都系自己制作嘅情况之下，你喺创作同埋制作嘅过程里面，你会考虑啲咩嘢？同埋你諗玛丽个角色嘅时候要符合啲咩条件呢？
4: 关于嗰个创作考虑嘅方向呢，其实要好感谢我嘅团队啦，因为佢哋都系能力好强劲啦，同埋佢哋好包容我一开始嘅时候去諗到呢件事好大嘅。咁所以呢嗰、那个创作方向就係一开始我就不断将自己想要嘅一啲嘅元素啊，甚至可能有少少唔係好关事嘅，即係例如可能我鍾意树，咁我又将树呢个元素摆落去咁样。跟住将佢建构成一个比较丰富嘅嘢，但係其实因为我系独角戏㗎嘛，同埋亦都唔能够将个故事太複雜啦，因为会好难去理解啦。再喺佢哋嘅帮助之下，又开始帮我慢慢去收减到底有哪一啲是必要的呢，跟住我哋再将佢慢慢连成而家咁样嘅一条线咯。
3: 咁但个偶咧，个戏偶本身嗱，我哋都知道啦，偶本身有好多嘅，有提线木偶啦，又亦都有啲布袋嘅木偶啦。你呢个嘅偶本身系用边种嘅技法而去创作噶？
4: 原本玛丽嘅嗰个偶呢，因为之前呢就好好啦，去咗台湾嗰边去学习啦咁样。咁呢喺佢哋有两年嘅课程嘅。咁我第一年嘅时候呢就先学咗呢一个嘅布袋偶嘅一个制作咁样。咁呢喺嗰个学习之后呢，咁我喺最后嗰个小小嘅展演嗰度呢就都系用咗布袋偶嘅偶种啦，即系手偶啦普通，而去创作咗一个嘅好短嘅一个 piece， 咁样而衍生咗一个少少嘅角色嘅。咁但系嗰阵时咧系借咗学校嘅嗰个偶，咁于是乎咧我自己翻咗香港之后就觉得，等我谂下我可唔可以创作一个偶先咁样。咁咁啱咧我有一只兔仔嘅公仔，咁我就将嗰只公仔咧再改装啦，然后再将佢加返我喺嗰个展演个 piece 度发展嘅一啲嘅元素啦，将佢摆返入去，然后呢就成为咗而家大家会喺 poster 见到嘅嗰一隻玛丽啦。
3: 陪咗你几耐呀嗰个兔仔本身？
4: 个兔仔系我都应该有成十年前买㗎啦。
3: 啊，好珍贵呀。
4: 系啊，咁啱见到，跟住就啊好得意呀，咁就买咗。
3: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嘅公仔或者是一个嘅呢类型嘅陪伴物陪伴自己成长嘅话呢，我觉得係一件好美丽嘅事嚟嘅。因为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嘅情绪或者成长嘅过程呢，其实佢都见证住嘅，佢喺你身边嘅。咁所以我觉得今次玛丽同你嗰个嘅合作呢，应该係已经係一种嘅花咗十年以上嘅一种相处嘅一种嘅节奏呢，我觉得係好难得嘅。即係好多时我哋话即係戏偶师本身或者演员本身要同个偶去沟通或者要同个偶连成一体嘅话，其实好难㗎。除非你同个偶相处咗好耐。 咁而今次我覺得你嗰個選擇非常之聰明，就係、是、個牛本身個公仔已經同你相處咗十年以上而演化出嚟嘅一個角色呢，一定係好令人期待嘅一個嘅展現嚟嘅。咁而最後我都想問一下關於舞台美學嗰個設計嗰方面，因為你個故事涉及到又有黑白嘅元素，又有彩色嘅元素，喺色調方面，喺舞台美學方面，你點樣喺牛棚藝術村呢一個1A 空間裏面咧，做到呢一個嘅二元對立色彩嗰個效果呢？
4: 呢個係幾大嘅一個難題啊！即係係啦，但係都。即係我嘅 designer 都好犀利啦，咁所以我都係暫時我就會有好多嘅願望咯，然後佢哋就會好好咁樣幫我去諗啊用啲咩嘅器材去做啊咁樣。例如可能我哋想做一啲顏色嘅消失嘅時候，咁如果俾我去諗，可能我就會哎呀我唔識喎咁樣，即係係咪即係要 black out 啊咁樣？但係咧佢哋就會可能會提出另外一啲方法啊，咁你想你嘅顏色消失啊？咁可能好簡單，例如係本身係藍色嘅衫，跟住我打翻一個藍色嘅燈咁樣，即係可能類似呢一啲佢哋專業範疇嘅一啲嘅幫助而令到。一啲顏色上面嘅魔法會出現咯。
3: 呢個涉及到即係光學嗰個運用、美學嗰個運用啦。咁我都相信你個團隊本身咧，又有呢個導演顧問啊，盧怡敬啦。早前我哋都訪問過去，同埋有編劇顧問黃煥軒嘅。咁我盼望住你嚟緊呢個製作咧，都可以帶俾聽眾一個耳目一新、好清新嘅一個小劇場嘅作品。我哋講緊呢個喺我遇見火之子之前嘅原創獨腳戲咧。嘅演出日期咧係10月2日至4日、8日至10日晚上8点，同埋10月3日、4日、10日、11日嘅下晝3点喺牛棚藝術村1A空間。今日好多謝獨腳戲嘅原創始創人啊，一腳踢嘅一個嘅劇場工作者謝慧思嚟同我哋傾偈嘅。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啦，謝謝你。
5: You can a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if you lose your hearing, there's no cure. Working near loud noises without hearing protection can easily cause occupational deafnes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must work together on prevention. Employees engaged in specified noisy occupations suffering from occupational deafness can apply for compensation. For details, visit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website or call 2723 1288 for inquiries.
6: After vaping Etomidate, you completely lose control of your body. You'll lose your mind, you'll have seizures, and you'll also lose your balance. You won't be able to stand or walk steadily. You'll injure yourself badly from falling down. Etomidate will cause skin inflammation, skin ulcers and hormone imbalances. Etomidate-filled cartridges and e-liquid are drugs. Vaping Etomidate takes away your health and dignity. Etomidate, don't vape it or you'll die like a zombie. Etomidate Reporting Hotline, call or WhatsApp at 66292966.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4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Raphael Kubelik conducting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Smetana's Wallenstein's Camp, Opus 14.
1: 1866年嘅今日，史密塔納其實就係指揮咗韋伯嘅自由射手啦。因為佢成為咗一部咧嘅國家劇院嘅指揮啊。我哋剛才欣賞過咧係史密塔納嘅華倫斯坦的營地作品14，由高伯力帶領巴伐利亞電台交響樂團演奏過。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戚家榮聽日再同你喺日落支持普社古典日誌，日落誌再見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9月28日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上星期中秋节，不知道你有没有都是举头望下明月了，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欣赏下这个的花灯。在中秋那两天望上去的天空那里，觉得月亮是圆的，但是我昨天偶然抬头望上天空，觉得月光是零舍分外的圆和红色的，其实一个红月亮。天文地理我就唔系好认识啦，点解个月亮会系咁样嘅状态我都唔知道，但系咧望去见到一个咁巨型嘅月亮咧，心入边咧都系有一种好莫名嘅兴奋同埋触动。所以今日喺节目入边咧，为你拣嚟嘅咧都系同月啦同埋秋有关嘅作品。讲到啦同月有关嘅乐曲，会唔会第一首你谂到嘅咧就系贝多芬嘅呢一首乐曲啦？是他的星思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别名是月光，当然要听下这个乐章啦。有请钢琴家阿奴。

Yanoshka 合奏团为我哋演绎过由佢哋一个自己好特别嘅演绎《韦华第嘅四季》当中嘅秋。呢一首家传户晓嘅乐曲嘅秋咧，我哋就听过啦。唔知道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秋又系点样样嘅咧？皮亚苏拉嘅创作，有请基里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

0: 他们是由基里马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皮亚苏拉的布尔诺斯艾利斯之秋。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一口气欣赏过两首同月有关的作品，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们送上是德弗扎克来自《水仙子》当中的一首月之歌。之前还有赵成真弹奏德布西的月光曲。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首中国作品《渔舟唱晚》，换上了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演绎，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了。听过咁多唔同类型同月同埋秋有关嘅作品之后咧，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呢首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文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orge Gershwin's Piano Concerto in F, played by Kirill Gerstein, with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1: 刚才听过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葛斯坦带嚟过系歌舒咏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歌舒咏嘅《波基与贝斯》，由贝内特改编嘅交响音画。作品咧系根据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多个重要主题连埋一齐嘅管弦乐组曲，展现出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贫民区嘅生活，以及作品当中戏剧蓝调同埋爵士嘅色彩。改编者贝内特系歌舒咏嘅朋友啊，亦都曾经为佢改编过多部嘅百老汇音乐。所以咧，佢喺编写呢一首交响音画嘅时候，除咗深厚嘅技术，亦都投入咗对呢一部作品嘅情感。波基与贝斯嘅故事讲述住喺查尔斯顿嘅贫民区、身体有残疾嘅波基，佢希望咧将贝斯从暴力而且占有欲强嘅情人克朗以及贩毒者手中救出嚟啊！交响音画从充满气氛嘅叙奏开始，然后将歌剧当中唔同场景同埋音乐重新编排一齐，包括卖士多啤梨女子同埋卖螃蟹男子嘅叫卖声、克拉拉嘅音乐。以及歌剧开场的片段都会听到，当然还有多段著名的音乐，包括《夏日时光》、《我一无所有》、《贝斯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不能坐着不动》、《很快就有一艘船开往纽约》、《事情未必如此》和《主啊，我正在走我的路》。
0: Next, Robert Russell Bennett's arrangement of Porgy and Bess, A Symphonic Picture, a seamless orchestral medley of George Gershwin's greatest themes from his landmark 1935 folk opera, capturing the vibrant life, drama, and jazz-infused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usic from George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by way of Robert Russell Bennett's arrangement of Porgy and Bess, a symphonic picture played b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1: 刚才听过力图指挥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带来过是哥舒荣的《波基与贝斯》，由贝内特改编的交响音画。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我们欣赏的是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会听到哥舒荣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哥舒荣是1928年到访巴黎，当时他原本希望向著名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学习。这次旅程成为他创作《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灵感。哥舒荣在首演的时候在节目介绍中这样写，他希望描写一位美国旅客在巴黎散步时的感受。他一边欣赏城市景色，一边听住街上的各种声音，同时感受巴黎独特的气氛。所以整首交响诗就好似一段城市嘅漫步，音乐开始嘅时候速度明快，主要嘅步行主题同埋汽车嘅喇叭声同时响起，亦都加入咗一啲法国流行音乐嘅旋律。为咗首演，哥舒荣甚至从巴黎特登运咗四支汽车嘅喇叭翻嚟，喺纽约嘅演出当中使用。之后音乐慢慢放慢，带有一段蓝调色彩嘅忧郁小号独奏。这里代表着女人在繁华的巴黎街道突然感受到思乡的情怀，而哥舒荣就透过非常有美国式的蓝调音乐去表现出来。但是这种伤感并没有维持太久，这位美国旅客再次走出街头，重新投入巴黎充满活力的声响、节奏和欢乐之中。

开始今晚的节目呢，先欣赏的就是德弗扎克的一首《斯拉夫舞曲》。德弗扎克有两套的《斯拉夫舞曲》，分别就是作品46和72，每一套都有8首的舞曲的。德弗扎克就是1878年至1886年之间完成这两套的作品。他就以不同舞曲的特色去创作的。就是取其特色，而不是将旋律搬字过纸这样抄下去。舞曲的旋律其实都是来自祖家的。今天选来的就是降 A 大调

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三首，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肖斯达哥维涉在1938年就完成了他的斯大调第一首四重奏作品49，同年就首演了。作品有四个乐章，有轻松愉快的，亦都有安静平和的。每个乐章都不是太长，几分钟而已，相当之精致的。听下丹尼耶夫四重奏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啊，跟住来咧，我就拣咗霍尔斯特嘅《汉默史密斯作品52》一齐欣赏啊。呢首作品啊，喺1930年咧就由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创作噶，原先啊就系写俾军乐团演出噶，咁之后咧就改编俾乐团演奏啊。作品咧并唔系要描写特定一个嘅故事啊。而是一种感觉啊，泰晤士河经过汉默史密斯这个地方，其中的人群和环境的变化。这个地方呢就在伦敦的西面的，霍尔斯特呢就住了在这里很久，相信呢对这个地方都很有感觉啊。我们听一下呢莱特宗斯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的演出啦。

莱特宗斯领导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霍尔斯特的汉默史密斯作品52。接着来欣赏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歌词就是来自圣经的旧约耶利米哀歌五章一至五节的。但演出的就是杜拿所领导的古乐合唱团。歌词是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鲍海贝尔的卡农曲呢就真的非常之出名了。今天揀来的呢、这个是由利斯堂改编的版本来的。英国作曲家利斯堂生于1974年，他咧写好多合唱的作品，亦都有演奏爵士乐啊、弹琴同埋拉奏低音大提琴噶。他咧就改编了呢一首鲍海贝尔的卡农曲啦，就俾合唱团演出。我哋听下咧，黑暗合唱团的演出，睇你喜唔喜欢呢个版本咧？

啱欣赏过的作品就是包海贝尔的卡农曲，由利斯唐改编的，但面出来就是黑暗合唱团。跟住嚟，我哋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音乐玩笑，作品 KV 522。莫扎特咧喺1787年中咧完成咗呢一首有四个乐章的作品，咁有人认为咧就是佢送俾爸爸嘅，亦都有话咧莫扎特就系借音乐嚟讥讽嗰啲能力有限嘅同行啊。作品咧就系写俾弦乐四重奏啦，同埋两支圆号演出，咁所以有另一个名啊，叫做乡村音乐家六重奏啊。无论创作动机点都好啦。呢一首作品咧就相当之前卫啊！莫扎特咧用咗当时一啲好创新嘅技巧去创作嘅，例如系全音阶啦、平衡五度，而喺转调嘅时候咧就去咗另一个冇预计嘅调。作品啊，亦都系第一首咧用咗复调式去创作嘅。今日咧就好普通啊，但系喺古典时期嚟讲咧系非常之唔常见嘅。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圣马田室乐团嘅演奏啊！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嚟个作品就是艾嘉美亚的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啊。艾嘉美亚咧生于1960年的美国，佢除了作曲咧，亦都是一位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咁佢细个咧就系跟爸爸学低音大提琴噶。佢无论是作曲啦，定系演奏咧，都同样活跃噶。呢一首的协奏曲咧。在1993年创作，当时即有迪华德指挥明尼苏大乐团首演。乐曲的配器就比较轻松，第一个乐章有些蓝调的色彩，第二个乐章如歌似的行板，简单得来都挺优雅，最后一个乐章的低音大提琴就很有动力。我们听一下作曲家艾嘉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联同胡尔夫领导的圣保罗室乐团送上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

作曲家艾加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佢嘅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单伴奏嘅就系胡尔夫所领导嘅圣保罗室乐团。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钢琴三重奏，带来西贝流士的路维莎三重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菲利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同埋拉宾诺域树，同台演出仲有费伯指挥嘅温特堡室乐团，仲会听到索罗夫纳夫史道尔嘅莫斯科深夜，演出嘅系奥斯珀夫俄罗斯国家民族乐团。

小提琴家曼努轩、大提琴家卡索斯联同钢琴家伊斯道明演出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拉斯霍特弹奏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第25变奏，还有威尔第的安魂弥撒曲当中的奉献经，演出的有女高音哈特劳斯、女中音巴塞隆纳、男高音金宇耕、男低音石柏佛，还有马石尔带领的慕尼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由两位钢琴家森信法克斯雅同埋巴比塞弹奏肖邦嘅 C 大调双钢琴回旋曲作品73，仲有舒曼嘅 C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沙华利舒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最后是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带来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213。

刚才欣赏过呢首作品是迪尼高的《奥拉断奏曲》，由芬奴带领伊斯曼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比殊弹奏舒伯特的《C 小调第一即兴曲》，以及普朗克的七首歌曲，由艾迪逊指挥伊劳拉节日歌唱家演出嘅。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中音夸索夫的歌声，佢会联同钢琴家舒特拿演出罗伟的《那流浪的钟声》，仲会听到贝多芬的《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利。最后会听到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朱特带领下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

刚才这一首合唱作品是陈锦标的《秋夕》，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余志敏带领下，联同钢琴家李嘉玲演出。你好，我是黄家浩，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欣赏过古建琴演奏家夏建伦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编号 BWV922，还有杜卡的 C 大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牛牛弹奏肖邦的升 F 大调第二即兴曲，还有德福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华尔顿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阿殊坚纳西指挥的爱乐乐团。最后是 JCF 巴克的钢伊大调中提琴与古建琴协奏曲，拉奏巴洛克中提琴的是米阿斯，而弹奏古建琴的是费利树。

吹奏管子的张佳里刚才联同钢琴家郎朗演出赵桂平的龟池乐舞。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斯科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十架七弦当中的第五首奏鸣曲，还有舒伯的 D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华特指挥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史达加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还有舒曼的蝴蝶由钢琴家基特堡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作品42美好地方的回忆当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又名布拉格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卢各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克赖斯勒的鲍海利尼风格小快板，由小提琴家舒尔宁联同钢琴家拉拿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切尔尼嘅 G 大调双重协奏曲作品129嘅回旋曲乐章，会听到赖美和己吹奏长笛，同埋上野城弹奏钢琴嘅，仲会听到杜拉提指挥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带嚟德福扎克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二首。最后是古流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奥斯特兰德拉奏小提琴，沙罗弹奏钢琴。

0: 干呢，这吵得乱呢分分，乜咁多军队嚟啊？这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汉》。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烂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烂的文字，以版烂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是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呢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喺。

0: 唔同於板爛半唱半講。今次咧特意用龍舟咧去演繹咧呢個慷慨有力嘅唱腔，喺舊日嘅板爛唱詞，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嶺南街頭説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聲音。透過同一首文本，兩種曲種嘅風格碰撞，足以見證龍舟同板爛同源異流，各具廣東藝術特色。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1: 粉咩？擘开佢条后就系要食嘅蚊，我心中唔粉咯，咁就唔粉啦，唔西恨咯，我十分。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